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大家五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

来讲一名74岁阿公，伊本身都有高血压，而且20年啊，伊长期吼拢在食降血压的药啊，但是呢，伊食药啊吼血压的，嘛是无法度降到吼正常的迄个数字。虽然讲有食药啊，不过诶，头晕啊，脚手无力，走路哦，佫会偏一边。第几个月前啊，突然吼讲话讲袂清楚，看物件模糊，看袂清，赶紧送去病院哦，病院去检查，发现伊个脑部上内面哦一条动脉已经咧塌起来，然后动脉咧伤下啊，就是哦规个血管啊狭窄，血管哦无通90%，就是讲哦规条诶。动脉血管剩10%的空间哦，和血液的。

流动。医生讲诶，有可能哦，会引发着大中风，非常诶危险。医生才建议哦，叫伊哦自费做脑血管诶支架、脑血管诶架啊，甲血管台展开，伊有接受建议哦。所以诶，第一眼脑血管哦，加台放架啊，放了后哦，有恢复着血流。脑血管的血液哦，流加较顺啊，症状嘛大大的改善。即马呢，这个阿公精神足好诶，逐工都拢会当去运动，会当去游山玩水。这是台中荣总的病例。台中荣总脑血管外科的医生指出，脑血管伤下到80%血流啊，都严重阻塞。吃药啊，敢那会当预防血管哦，塌掉的。啊，搁有呢，就是会当和血液哦，卖黏黏，无法度改善着这个血液哦，在流动的时阵哦，会通会顺。就是因为这个阿公啊，伊血管哦，塌得伤严重啊，所以唔该会长期哦，头晕无力。因为血液啊流通诶无顺啊，所以啊，伊个头壳啊接受到诶营养甲氧气啊一定无够，唔该头常常戆戆，头干枯当当戆戆，啊无力。这主要都是啊一个原因啦、啊，脑血管哦伤下啊。为什么脑血管伤下？因为塌咧。脑血管外科诶医生讲咧，脑血管诶架啊适合用伫。脑血管直径跨0.2公分以上的患者，血管啊塌掉的程度变下的程度哦，70%以上，而且曾经有中风症状，还是讲血管哦伤下的程度50%以上，而且吃药啊拢无法度控制中风危险的患者，该去考虑。在血管家来增加啊！研究发现哦，脑血管高度伤下的患者吼，食药啊，一年以来，同款有18%脑中风的几率。增加啊了后，会当降到6%，而且呢，这个手术增加啊的这个手术成功的比例是95%。出现着并发症的几率有5%到10%，不过哦，要得脑血管增加啊，健保无支付，爱家己自费。今仔日讲的这位74岁的阿公，伊长期在食降血压的药啊，血压的同款的有降到106-107，啊伊嘛曾经啊小中风哦，去医生馆去治疗，参照即届医生。讲话讲不清楚，目睭看物件看不清楚，这都是小中风。这摆的小中风哦，去医生馆了后，搁做检查，搁发现伊的大脑上深上内底迄个基底动脉动脉哦，90%已经呢塌掉的啊。经过伊的同意，帮伊做大脑血管放架啊。脑血管支架的手术，放这个架啊，是按伊的属膝部这只架用内视镜吼，把架啊放入去，经过着股动脉、主动脉、颈动脉到大脑下面的基底动脉，这条路线哦，1公尺外，经过的所在啊，将血管哦来展开去，恢复着。血流流通会顺利。这个阿公啊，治疗了后分享着伊的经验。伊讲手术了后啊，血压比较较正常啊，血液流通嘛较顺啊，规个人哦拢感觉轻松起来，感觉较少年、较有活力。医生讲，这个阿公即马会当看情形，降血压的药啊会当减量啊。神经科的医生指出，80%脑中风是因为欠血性的中风，欠血性的中风大多数是因为血管啊塌掉的，血液呢行不过，这种的中风叫做欠血性的中风。

胃型的痛风包括着微细动脉硬化阻塞、血栓性狭窄，以及大动脉硬化狭窄。欠血型的痛风就是呢动脉硬化阻塞掉的，啊是血夹塞的血管，啊是讲动脉硬化变伤过矮啊。在欠血型的中风，那是用药物来治疗，效果无好，应该爱考虑哦，考虑放脑血管的架啊，脑血管支架。医生提醒50岁以上，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脂肪啦、甲心脏病的患者，拢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中风进前呢，未讲有真明显的竞争，啊，那是哦，竞争真明显啊。要就中风啊，咱能讲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预防重于治疗。预防的方式就是啊，平常时啊做定期的健康检查，检查血脂、红血糖，啊，还有呢做动脉、颈动脉啦，啊是脑血管超音波的检查，尤其是在秋冬天的季节咯，欠血性中风的。上容易来发生，所以哦，一定爱多多注意。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咱大咱介绍足侪年、足侪年的喉糖，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真好吃，凉凉啊，真舒服。因为阮无聊起价，所以咱喉糖嘛是起价啊。本来一包100块啦，即马起到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咱的包装拢同款，喏，都是阮无聊起价，所以真。不得已啊，起价啦，一包加30块，每一粒加1块，安尼来赚到好啦。喉糖一包30粒，130块，伊安都爱一记，唔通哦，佮讲100块，安尼了30块，一包130块。那是听众朋友啊，要增加咱的嘴暖，然后较滋润嘞，较生嘴暖，哈，生津解渴。喉糖试看麦啊，凉凉啊，咱这喉糖是素食嘞，这个喉糖哈、哦、是。酵素软喉糖，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诺丽果的加素，啊，内底新粉哦，有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哈，参像啊，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这些天然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口感嘛、啊。那枇杷膏，吼、哦，迄种诶口感内底有薄荷，啊，搁有枇杷诶香料啦，嘛有诺丽果发芽诶浓缩，一粒2.5公克，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袂粘手，炸出门就方便诶。一摆炸几粒啊都好啊，如果你若是要甲朋友啊分享，你几包炸出去，啊，一人分一粒啊两粒啊。对，因为会当剥一些嫩的哦，伊按爱食嫩的糖啊，顶个哦一夹脆子，嫩的糖啊，看你是要用剥的，还是要用夹的，拢会因为啊，一摆一粒哦，放喺嘴的内底，可以慢慢啊养哦，还是直接薄薄的吞落去，凉凉，小块甜甜，无食过你嘛唔知，这甜度你会介意袂？你会

当接受袂，咱就加袂加袂，后尾咱的物件时阵，你会当交代吼，佮加一包啊，一包130块，一包130块，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易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易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更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水霞、王润霞轻快歌声，酒国一蕊花。来讲哦，新竹有一名50岁的先生，平常时啊真爱学习一挂医学的新的知识。有一天，伊在网络顶端啊，看到哦黑色素癌、黑色素癌的文章，想着讲啊，伊这半年来手骨顶端啊有几粒的黑斑，啊，这个黑斑哦，佫愈来愈大，伊愈想哦，愈烦恼，愈想愈恐慌。一惊伊讲哦，这就是癌，所以较紧呢去医习馆去皮肤科看医生。经过医生的诊断呐，来讲，这只是一般的老人斑呐，啊，伊较放心啊。皮肤科的医生哦，伊表示老人斑正式的名称叫做脂漏性角化。老人斑呐，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哦，20多岁啊，一个案嘛有。只是讲老大人啊，较容易生老人斑，所以佮叫做老人斑。这几年啊来，上网愈来愈普遍，真侪人啊，就伫网络顶端啊看一寡个资料。网络顶端的一寡资料，其实讲诶，无一定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啊，咱拢看到啊，真侪人看媒体，还是看网络吼，对这个消息无过去求证，算了，变甲神经兮兮，足紧张。譬如讲啊，电视逐天都拢在讲，即马呢，大家拢在抢咧买猪油来转，较安心。有个人就是以为讲，即马大家拢爱食猪油较对啦，所以吼、哦，本来食植物性的油啊，就改做去地点啊去买猪油倒来家己转，安尼都唔对啊。伊安就常常在咱的听众朋友讲。转猪油就提这件代志来讲，这是因为有在用猪油的人，以前可能是去买人转好的，因为啊，保鲜油、喷油的关系，所以家己转较安心。

心，不过低油伊个饱和脂肪伤过悬啊，对咱的心肺更无好，咱唔通食伤济。啊，咱阁转来讲哦，这个皮肤乌色素皮肤癌这件代志，即马真侪人听到癌癌啊，都会惊。真侪人啊，在媒体啦，还是讲在网络顶关，看讲有人写吼乌色素癌会无喵，过来看到家己面上哦乌点愈来愈大，啊嘛会惊，惊讲是毋是乌色素癌，就较紧来去皮肤科去看医生哦，医生来诊断，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但是若是无去看医生进前，毋通伤过头烦恼。唔通伤过头担心，医生讲真济看皮肤科的人，和医生在讲这是老人斑的时阵，啊个无相信医生的诊断哦。实际上吼，老人斑啊本来都是会痛出来，啊个摸起来咧粗粗啦，这都是老人斑的特色。老人斑哦，伊的大小差不多0.1公分。到几公分，安尼尔吼，袂阁较大啦。那是哦，咱的听众朋友哦，真正担心啦，还是呢怀疑啊，就去皮肤科专门的皮肤科去和医生诊断，安尼才会安心，才会放心，才会睏得起。老人斑哦，袂变作恶性的肿瘤，所以呢，会当卖处理。那是要处理嘛，是会当的啊，要处理。处理这老人斑算是美容、美容这部分啊啦，麻醉了后吼，老人斑刮掉，还是用镭射的方式，效果拢未歹。不过因为是美容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讲啊，健保无支付，爱自费。

不挂掉，这是老虎座唱的歌。Get with it.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仔日的题目是要来，互咱听众朋友想看卖，咱咧在炒青菜，要安那来炒，较会青、较脆、较袂软软，炒黄、炒黄，想看卖哦。

啊，青菜要安那炒起来的青菜啊，是真青、真脆、真好食款大西。讲来，咱也是咧炒叶啊，迄种的青菜，你把握无快、很准这三个重点炒青菜啊，你火爱大。鼎爱热啦，佮放油落去，油落去了后呢，你个蒜头来欠芳，蒜头欠芳到小块黄金色的切好的青菜，较紧下落去，下落去，持续同款是大火来炒哦。这个时阵就下盐，下一点啊米酒，6-7A，一、二、三、四、五、六、七，6A到7A，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当个呀，安尼个菜哦，真青。啊，真好食款！咱的长辈诶，喙齿较无好，真正无法度接受叮叮脆脆了。另外，甲我讲，咱一旦啊炒好啊，先台卡起来。啊，那是长辈要食呢，咱阁继续台煮者，继续煮台淋水，系烧的水，阁互伊滚，滚互伊暖，顶下是烧的，所以咱卖系冷水，系冷水落去啊，会煮较久，煮较久啊，伊会阁较暖。另外，那是讲纤维较。粗的菜，譬如高丽菜啊，有迄丁丁的骨啦啦，啊是青花、白花，伊个骨啦较丁，要安那来煮吼，讲会较暖，你就先来杀一下，先来杀，先下一点水，内底放油、放盐，菜下落先杀一下，下油、盐，啊水滚来时阵下落杀，杀起来的菜赶快青青，杀个半时啊啦，啊再裹起来，甲下落油顶啊内底炒。啊，同款是快、很准炒菜的方式。安尼要炒起来，的菜嘛是介青呀。另外一种的方式呢，就是过油，就是先来浸油啦。譬如讲，桥一旦先来油的吼，先来浸一下，啊，再来炒。安尼一旦炒，跟你青一青、水水、青椒、青椒、大冬啊啦，啊是彩椒，吼、哦、嘛是啊，过油一下，伊会做一堆嫩啊。安尼呢，一旦保持着伊个原本的迄个色水啊。

咱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从古早到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一按今麦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一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礼拜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0的被围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就
1: 是
0: 就
1: 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2: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听众朋友，这个艺人啊，于天就是唱《榕树下》于天，伊个细汉早囝31岁的于愿琪，跟他31岁了，得着直肠癌。因为这个新闻出来，搁一摆，予咱的民众对大肠直肠癌的关心。高雄中基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表示，大肠直肠癌即马已经渐渐啊有增加的趋势，这甲咱的民众啊饮食生活习惯改变有关系。伊表示，现代人啊饮食愈来愈经济化、精致化，吼、哦，就是讲哦，拢食一寡啊经过经济加工的物件，啊，搁有就是。吃的物件较高热量，较管脂肪，管胆固醇，但是纤维质呢较少，因为哦经济贵的物件哦，口感可能有较好，不过纤维质哦拢提不掉啊。这种的饮食容易呢，和粪便、大便哦，在肠仔内底停留的时间较久。

住着有害的物质，甲咱的肠仔的肠黏膜接触的时间增加，容易的造成着肠仔即大家的癌病变、癌病变的机会。大肠、直肠外科的教授哦强调，肠仔癌的发生啊，甲食肉的习惯哦有真大的关系。不管是动物性的脂肪，还是动物性的蛋白，只要讲啊，第150度的高温去煮，煮两分钟久，就会产生致癌的毒物。咱台湾民众煮菜的习惯，就是爱用大火烈炒，并且呢，下油下盐真济，下油这菜哦。会当哦，看起较水，重咸哦，口味较重，较配落饭啊。这种的饮食的习惯，这种的煮料理的方式啦，真容易造成着胃肠的负担。这都是为什么？咱台湾哦，肠仔癌发生率呢，比欧美国家搁较悬，而且哦，搁比咱亚洲附近的几个国家哦，亲像韩国。咱就比伊悬 1.5 倍，比日本悬2倍，所以吼、哦，若是讲要避免得着肠仔癌，第一步吼、哦，就是爱改变着咱的饮食习惯。大肠直肠科的教授讲，咱爱改变无好的饮食习惯，无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啊，食高油脂的物件，食伤过咸的、高盐分的物件。食油煎的物件，啊，佮食经济加工的物件，啊，这都是无好的饮食习惯。另外，改掉这个无好的饮食习惯以外，每天至少嘛爱摄取哦20到30公克的膳食纤维，因为呢，膳食纤维会当减少大便内底啊致癌的物质，留在咱的肠仔的。直肠黏膜顶管，一般人每天上少嘛爱食三分的蔬菜，一分哦就是半碗啊，这是主食的啦。一分半碗，一天食三分，咱拿台平均起来都是每一顿拢食半碗的蔬菜，啊，佮有2分的水果，一切切的一碗的量。爱食2分，这是一天的量。唔知听众朋友敢有蔬菜水果的量较高？一天3.5碗的菜，跟2碗的水果，啊、哦，这是哦，应该爱食有够的量。蔬菜水果啊，摄取的时阵哦，那么一旦用彩虹色吸水来做选定原则，红色的啊，青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吸水的蔬菜水果拢爱食。譬如讲啊，青菜加红莹莹哦，都是绿色加红色的。青菜加红菜头啊，含有着大量的木犀草素，这是真好的抗氧化剂，会当阻止结肠癌的细胞分泌有毒的物质。啊，另外，卡玛豆红色的哦，红色的卡玛豆嘛真好哦。卡玛豆含有着丰富的茄红素、跟谷胱甘肽哦，这种物件会当啊降低着肠仔癌的发生率。咱的饮食哦，拢爱平均摄取，因为每一种蔬菜水果，伊拢有伊特殊的营养素，啊，拢是咱需要的。除了饮食因素以外，现代人啊。真无用在工作，无用在过生活，说来啊，无时间去运动，欠缺运动，欠缺运动会造成啊，咱肠仔的蠕动变慢，肠仔蠕动若慢哦，就会增加着大肠黏膜接触着大便内底致癌的物件的机会，所以哦，运动。嘛真重要，运动要哪运动，唔是干哪讲来去公园散步啊，哦来去开讲，唔是安尼啦。咱哦运动哦，某一个原则，有效的运动把握着333运动的原则，三就是一礼拜3次，
第二个三，每一摆三十分钟久。第三个三哦，就是呢，每一摆运动拢爱达到心跳超过130下，这都是333运动原则。另外，大块的人身躯伊家己会分泌过量的发炎物质，所以讲啊，体重的控制真重要。咱一旦以 BMI 这个原则，就是哦 ，BMI 值计算出来哦，得18.5到22.9，数字确实哦无超重的。BMI 值哦，就是哦体重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如果咱啊讲 BMI 值啊不要算，啊无咱哦腰围够掉的好啊。咱的腰围女性卖超过31.5腰。男性卖超过35.5腰，阿毛杰算法就是了。女性卖超过80公分，男性卖超过90公分。大肠直肠癌的，即马已经是咱的民众健康的公敌。大肠直肠癌哦，已经连续6年，是咱的民众癌症排名第一名。咱的民众哦，每10万人。哦，都有43.8%的人得到大肠直肠癌，平均哦每37.3分钟久，都增加一个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所以哦，大肠直肠癌真普遍，但是这不是好的现象。咱哦爱警觉大肠直肠癌的竞争。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讲，大肠直肠癌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所以真容易予人无注意到。卫生福利部哦，有一个研究报告讲啊，新诊断出来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每5个人都有一个人已经转移啊。意思就是讲哦，大肠直肠癌已经确定的时阵哦，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哦，已经呢。真久啊，癌症啊，已经在身躯内底真久啊，但是唔知呀。不过大肠直肠癌哦是会当治疗的啦。第四期的大肠直肠癌啊，5年的存活率啊，佮有11%。第三期的大肠直肠癌哦，存活率嘛超过58.6%。所以讲，只要身躯内有一挂哦竞争啊，提高警觉，过来呢，就是呢。较紧去检查，啊，较紧来做治疗，安尼都袂危害着生命。医生讲哦，大肠直肠癌的肿瘤位置生在无同款的所在，出现的竞争都无同款。所以只要身体哦，然后出现着排便的习惯、排便习惯改变，啊，阁有哦，大便有血，大便哦，拢感觉放袂清气，大便呢有黏黏的物件，啊是大便哦。变较细条，长期便秘，还是呢，身躯哦，体重莫名其妙减轻，腹肚胀、腹肚疼、便秘想要吐，这些症状都应该去医生馆检查，吼、哦，会当直接都找大肠直肠科。大部分的大肠癌是按肠仔壁，只有一挂阑珊巴，阑珊巴时间久啊，慢慢啊癌化、癌病变。所以啊，建议讲哦，那是会当的呢，每2年就做一次大肠镜的检查。

0: 谭诗玲唱的歌曲听入心，
1: 我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啊，是讲咧，定在熬夜，倒在眠床啊，那亲像在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

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实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外形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外形甲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和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唐丽甲杨哲唱的歌曲《看好开》。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伊的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吧，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食两盖，一盖食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听众朋友，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吃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一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它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 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还可以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跟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加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八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刚刚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

后山七千花，这是乔佑唱的歌。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那熬疼，你会想着讲什么原因？可能有的人会想着讲，我可能感冒啊。讲到一个74岁先生哦，伊就是感觉那熬疼，吞物件困难，以为讲是感冒，伊去看医生啊，有摕药啊吃，去诊所看医生，有摕药啊吃，但是呢，症状无改善，而且阁恶化。后来哦，转去大间的病院，佮知影讲是因为伊长期蛀齿，所以引起着喙齿发炎补人，补人人内底细菌啊，已经走入去到伊阿妈骨，阿妈骨的淋巴系统，所以呢，那喉痛、吞物件困难，唔是遮尔简单尔哦，因为啊，伊哦嘛经过医生啊。一番的治疗，佮将伊的淋巴系统受感染的情形佮改善，所以医生呼吁着咱的民众哦，唔通无注意着一种的感染。这名的先生伊是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肚边的面佮阿妈骨有小小红红肿肿，摸起来会疼。伊以为讲啊，这是单纯的感冒，所以伊就去因家附近的诊所去看医生，去提药啊。

去提老听药啊，吃两三天无改善，后来是因为实在是足痛足痛，已经无法度忍受啊，家去大京病院，去台北主治病院去看医生。耳鼻喉科的医生指出，经过着因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发现讲这个病人哦，阿妈棍倒病者哦，有一粒真大粒的布囊在阿妈棍内底哦。医生推测，可能是因为啊，这个先生这个病人伊有酒气无处理，引起着嘴齿发炎，布囊的细菌呢，走入去到阿妈棍的淋巴系统，结果医生管叫伊住院做手术，手术将啊阿妈棍内底一粒囊哦，但伊呢切开，将囊清创，但伊清出来，并且佮用抗生素治疗，住院住几啊天，佮出院。耳鼻喉科医生表示哦，这个患者是伊的阿妈棍哦内底哦，和细菌感染啊。一般这种情形哦，是呢长期酒气发炎布囊，细菌呢按气化，即大家走来到阿妈骨，阿妈有可能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细菌啊经过扁桃腺，还是呢咽喉黏膜诶淋巴组织来到了阿妈骨的深部哦，阿妈骨内底。造成着的感染，这个患者拄啊开始出现咽喉痛、阿妈棍痛、痛吞物件困难这些症状。那是讲啊，布囊的所在哦，布囊的位置啊，那去压迫着呼吸道，安尼嘛会造成哦呼吸困难，因为啊细菌啊在阿妈棍内底啊生一个脓包，生一粒粒啊同款有。布囊在内底，那是讲这个感染哦，侵犯着这阿妈棍内底真重要的动脉，啊是静脉，较细条的血管，会形成哦感染性的血栓。阿妈有可能诶，细菌诶走来到脑部，伫大脑遮哦，布一个囊，这会去侵犯着大脑哦，变做脑膜炎。阿妈有可能哦，细菌啊。会走来到心中，即大家形成了心内膜炎。上严重的时候，细菌扩散来到纵隔腔，死亡率有关到八成以上。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酒气唔是讲哦，无生气包未痛啊，都无代志啊。酒气这个所在吼，会有细菌啊，那是酒气无处理。生气包就是内底有布囊，内底有细菌啊！这样一定爱看医生，一定爱去找气科，将酒气的所在哦处理。至少嘛，爱将发炎的所在哦轻轻的消毒毒的，甲袂哦，即个细菌啊按喙齿花即大家哦，走来到心脏，来到脑部，来到血液内底。耳鼻喉科的医生讲，阿妈棍上内面的感染，甲一般的呼吸道感染，在秋冬天的季节哦，真容易来发病。老大人，还是糖尿病的病人、油脂病的病人、艾滋病的病人等等哦，免疫力较歹的人啊，是高危险群。所以医生提醒着咱的民众要注意，那是讲。身体出现咽喉痛、吞物件困难、讲话声音烧声，这些症状哦，还佫爱注意讲是毋是呢？佫继续恶化，出现啊阿妈棍只红、肿、裂、痛。那是到阿妈棍的红、肿、裂、痛的情形哦，有可能都是阿妈棍内底的问题啊。阿妈棍内底毛真济真重要的组织伫个内底。那咱一定爱注意着，一定唔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唔通以为是感冒。有真侪人感冒呢，就去买感冒汤浆，一种便药啊来吃。单纯的感冒是会当以后。

但是不是单纯的感冒，无对症落药，延误着治疗，安尼都唔好啊。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安尼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帮我我签约。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近目吃行，憨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憨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的人生如同行驶的大海中，不可能一路会当一帆风顺。当面对着狂风暴雨的时阵，要如何用什么种心情去面对？这是考验人生的智慧。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李安，伊曾经失业的时阵，连刀煮六年的饭，经过了六年的生活是最苦的。但伊曾经用太太当助教的奖学金来支撑着伊的生活。李太太安尼讲，钱是生活之物，对伊来讲，伊有200块买当过日子，有200万共款嘛是会当过日子。夫妻两个人以担保来面对辛苦的岁月，台中安宁病房一碗米汤的故事，曾经我有讲过。男主角的魏爸爸，伊讲过一段话，伊讲日子我那个会当过，请大家将这个爱心帮助其他更加需要的人。一家人的乐观面对困境的勇气，令人感动。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中国的禅师甲一个日本的禅师，坐船渡过日本大海的时阵，日本禅师安尼讲，伊讲日本的海水是偌尼清澈，使人想起到山中的湖边遐尼美丽的山桂花啊。中国禅师笑笑安尼讲，日本的海水果然是真清真明，可惜这个水如果来。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天气咱这是热天啦，
1: 热天啊。
0: 啊，你若去看到迄电视吼、
1: 喔，外国啊，
0: 哇、啊，外国你看，
1: 嗯，
0: 欧洲遐哦，热啊，热死人呢。
1: 嗯，
0: 哎呀、啊，
1: 欧洲啦，法国啦，啊、捷克啦，
0: 哎啦，
1: 波兰啦，对。啊，迄、那个，哦，诶，规个安尼，拢超过头五十度有、哦。
0: 系啊，
1: 嗯，
0: 啊，你看含咧含咧水来酷气啊啥，
1: 拢走出来，
0: 拢冻未掉啊。迄个继续个烧炉，迄无氧气都拢好水啊。
1: 听伊讲，即个热天真热吼，诶、
0: 嗯
1: 欸，就是讲因为咱咧海迄、那个海啊，伤、
0: 欸、
1: 烧啦。
0: 嗯，
1: 伤烧吼啊！本来是咱啊，这个热吼，拢有迄、那个海拢会降迄个冷嘛，啊会降迄个烧气。
0: 嗯。
1: 啊，不过即马海嘛足热足烧的，所以讲拄到咱即马这个热天吼，啊外国也是热浪。
0: 嗯。
1: 所以吼、哦，温度一直飙高。
0: 嗯。
1: 啊，回不去啊！今嘛一年一年比一年个卡多，哎呀，
0: 人讲肾阴现象吼，
1: 嗯，
0: 哦，热爱足热爱嘛，啊，但是今嘛是强肾阴现象哦，
1: 哦，个卡强哎，
0: 哦，热，热啊，会热死呢，
1: 哎
0: 呀，
1: 哦啊，这个三工都热死千外呀，
0: 对啊，
1: 你看迄热热，
0: 啊，你甲看看。看看你台湾如何啊？无
1: 伫咧外国吼，你若看到外国嘅热吼，你就感觉讲咱伫台湾吼，安尼感觉真凉啊！
0: 对吧？啊，即摆目前咱台湾就是啊，即个油出问题有无？
1: 嗯，
0: 哇，即摆沙拉油啦，什么瓦锅油啦，
1: 啊，对下油落去啊！
0: 啊，即个朋友你会记吼？
1: 嗯，
0: 有迄个泡面吼，内底有
1: 油包啦，
0: 沙拉油这种干吼，
1: 迄油包啦，
0: 迄是袂食哦。
1: 嗯，
0: 还袂食哟，哎、欸嗯，
1: 这泡面应该是食较少啦，
0: 啊，
1: 较少食啦，
0: 对吧？
1: 哎啦，啊、偶尔吃啦，
0: 都低油上好啦，
1: 哎、哦、呀，啊，有个人食素的嘞，
0: 对吧？
1: 哎、
0: 欸，你像讲我遐地锅啊，迄萝卜饭的，迄地拢啊低油啊，哎、欸，啊，还上好啦，
1: 嗯，
0: 啊，无啦，即马油出问题，你讲话咩？
1: 嗯。

0: 想得嘛真奇怪安尼吼，迄是变质去啊啊是安怎安尼吼？
1: 嗯，唔知咧，这都要等候咱这个卫福部去调查才会知。
0: 对啊，
1: 嗯，
0: 哦，即马全民拢咧调查，
1: 嗯，
0: 未食就是未食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啊，就是讲这种物件来讲，你食袂随中毒啦，但是你长期性哦，安尼一直食，
0: 嗯，
1: 当然对咱的这身体都有影响啊，
0: 对啊，哎，啊，油都碎哩吼，
1: 嗯。
0: 欸，油嘛出代志啦，
1: 嗯，
0: 什么沙拉油啦，什么泰山的啦，
1: 啊，就平常时要滚水，就爱啉嘛。
0: 什么？
1: 哎呀，
0: 什么福的啦，什么有诶无诶啦。
1: 吼、哦，哎、啊，恁手机啊，那甲掰开看就知啊啦。
0: 哎呀，嗯，啊，老人有无手机，要叫安那掰？
1: 哎，今嘛差不多。
0: 所以看电视干啦，戆戆啊看，连什么代志嘛唔知啊。
1: 啊。电视的报道是大约甲恁讲者，啊，恁若要较详细，就是你家己爱找迄个手机啊，
0: 哦，对了
1: ，Google 啊，
0: 哦，
1: 哎呀、啊，
0: 爱记吼，油莫乱吃哦，
1: 嗯，
0: 爱记讲低油不紧啦，
1: 嗯，
0: 低油不紧啦，
1: 拄啊讲到这个天气甲这个食，啊，这个天气哦，那即马暑假到啊，啊，大家若讲有准备要去出国佚佗吼，小可注意者。
0: 哦
1: 哎，
0: 你来去夏安那边去哦，
1: 搁甲朋友叮咛者。
0: 啊，你日本嘛是真热哦。
1: 每一个所在拢有迄个拢真快，干那咱台湾上细地呢，其他的国家拢真快。啊，伊个快吼，有的是热到要死，啊，有的是寒到要害。你像澳洲，拄只听咱班长讲，因个查某囝去澳洲。佚佗，结果讲遐呢，穿甲拢穿啊，迄个外套。
0: 哎、欸、呀，那都冰格了，
1: 都冰格。啊，澳洲吼，拄、
0: 欸、
1: 还是澳洲，即、
0: 欸、
1: 嘛这是澳洲，弄、
0: 欸、
1: 咧落冰泡。
0: 哎、欸、呀，吼、啊，
1: 这个所在无同啊，有落冰泡，有热浪。
0: 啊，我要热死啊！你，
1: 热要热死啊！你，真正，
0: 对啊。
1: 太迄落咧，啊！咱台湾吼，专家有咧讲，像讲热到这个天气吼，那真正热，冷气都爱开，唔好无开，唔好欠迄钱啦。一个热天，一年当个一个热天啊咧，唔是讲规年当长期拢咧吹嘛，啊，该当吹都爱吹，啊，无你袂困的嘛袂使，啊，无吹吼，你的中暑嘛袂使。
0: 面那么高嘛，未晒啦。
1: 对，
0: 哎呀、啊，
1: 水一定爱啉。
0: 嗯，
1: 哎呀、啊，啊，饮料啉较少的。
0: 都只我打电话吼，卢团林老师讲，我看卖出来，热啊，本来想啊拜六礼拜休药吼，看未来都会讲好，这热啊，呼呼叫啊呢。
1: 哦，我下昼甲阿祖去这个。
0: 哦
1: 洗洗的吼、哦，哇，腰酸的，有够热的。
0: 嗯，
1: 迄热天吼，安尼真正无吹一下冷气，安尼冻无啥会掉。
0: 对啊。
1: 啊，所以你呐，搁个看到外国的迄个天气吼、哦，迄热浪吼、哦嗯，真正太恐怖嘞。
0: 对啊。
1: 咱就感觉讲，规个一直凉起安尼。
0: 对啊。台湾一年四季吼、哦，
1: 嗯，
0: 热无头，热到倒位去啊。啊，寒啊，无通讲寒啊，倒位去啊！
1: 啊，就是讲落去比较起来啦，落、哦、去比较起来，咱啊家己甲咱台湾比的，感觉讲足热诶。啊，你啊甲外国比起来，你就感觉讲哦，安尼咱真凉，咱那个有空调通吹呢，因为空调足少诶呢。
0: 嗯，
1: 你看咱伫个迄边诶一寡个侨胞吼，侨胞有诶啊，够有钱啊。那学生啦，伫遐读书诶学生，听讲啦。无较艰苦的学生吼，无空调吹是热到用要昏你，你敢不知？
0: 对啊，
1: 哎呀、啊，热到用要戆你嘞！
0: 是台湾较好啦，
1: 嗯，
0: 四季如春安尼啦。
1: 对啦，会使安尼讲啦，
0: 嗯，
1: 系啦。
0: 爱记啊，去食卤肉饭要紧啦。
1: 即落天食卤敢食咯？
0: 那食袂咯？
1: 哦，
0: 像地沟安尼卤肉饭还上安全啦、啊。
1: 嗯，
0: 啊，无你要干么食诶？
1: 豆味毛卤肉饭啊，
0: 有问题咧油哇。
1: 嗯，
0: 即马讲起都啊，大家咧烦恼个，含迄个泡面吼、哦，你都要注意哦。
1: 嗯，
0: 来，这条叫做四桂红。

0: 诶，这条路四季红，
1: 嗯，
0: 哦，春夏秋冬拢唱唱甲调安尼啦。
1: 嘿，
0: 诶，朋友爱听的这个歌曲，啊，随家紧紧甲留落去。
1: 哦，
0: 哦，
1: 嗯
0: 嗯，哦，他拄啊讲着讲，这个澳洲迄个热浪安尼，
1: 你几个多
0: 去？讲啊，伫咧用要流汗出来安尼。加在咱内底哦，
1: 有空调，所以讲哦，住咧台湾真正是福报，系啊，有诶有诶有钱要开一下空调都无，系啊，你听讲因诶地方政府拢用迄个消防车出来咧抓水，啊，好大家安尼小可安尼安尼凉一下呢。
0: 哦，哎，那边诶人够醉人哦，
1: 哎，水出来拢变烧诶，真正是哎。那是讲，得爱多少关系啊？啊无吼，真正会袂动。哎，有诶走去，唔知影走去即法国、澳洲佚佗吼。
0: 嗯。
1: 哦，就讲我是来度假的，结果热到要死安尼。
0: 对啊。去度唔着所在啦。
1: 好。
0: 度唔着所在。
1: 所以那边即即嘛暑假期间吼，啊，大概拢会安排一挂即行程出国佚佗。啊，若要出国就小探听咧，系啊，看迄边嘅天气是安怎咧，系啊，
0: 嗯，
1: 我唔通去啊咧，台湾在咧热，佫较早伊啊佫愈热，系啊，
0: 开钱啊去啊受苦了，
1: 有，
0: 要费气，
1: 就是，
0: 系啦，
1: 对啦，
0: 听歌听听吼，看会较凉袂啦，
1: 哦，
0: 来怀春曲。

0: 诶，尊敬的小姐，
1: 嗯，
0: 啊，当即开啊，大家报纸、电视有看吼、哦，哇，还那去食了白油啊，我看有那个水饺啊，反正食啊几百多啊，
1: 嘛唔知食着嘛唔知，哎呀，
0: 拢在说你安尼吼，
1: 嗯，
0: 看来看去吼、哦，刷迄卤肉饭都点到较好，迄猪油啊，
1: 嗯，
0: 哎呀、啊，啊，所以你若讲，我看咱食外口的吼，应该嘛有去杀着啦。
1: 加减啦，
0: 啊，这样喏，北台那个清清的，
1: 迄饭店都有啊，酒店都有啊，
0: 迄酒店大间饭店的拢，
1: 嗯，
0: 好野人啊，啊，底下咧消费安尼，即马你甲看我也惊死哦，
1: 嗯，
0: 啊，看唔知边喏，食几百多呢，
1: 好，
0: 来，
1: 无安怎都，
0: 北台啊，垃圾，
1: 嗯，
0: 拢爱个清清的，食即罐就对啊啦，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吼、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吼、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吼、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对、欸，咱若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
1: 嗯，
0: 有咧吃的时阵哦，会较安心啦。
1: 哎、
0: 欸，内底一挂垃圾啦、啊，
1: 该清清咧，
0: 迄种唔能调这体内呢，调这体内迄种是毒呢。
1: 嗯，早晚咱重复入去了，变成病菌了。
0: 对啊，哎，破病拢是安尼来。
1: 啊，变成病菌你也唔知啊，啊，迄个源头就开始甲你恶化
0: 啊，
1: 生东生西啊，
0: 对啊，
1: 啊，
0: 从咱的红七五年解毒丸哦，直接广告30年贵啊，
1: 超贵
0: 啊，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产品，朋友在吃的中间。哦，啊，当然，北来啊个清清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垃圾啦，我无个清的中间哦，哇，口臭啦，
1: 嗯，
0: 闭结啦，大行拢来啦，啊，这清肝骨兼解毒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啊，即卖你若买半打吼、哦，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嘿，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主文。

站在公上飞时，我的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今年来接待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有个故事，所以我也忍袂住，是煞来甲伊气死的啦。马哥天气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伊也毋是悲伤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

因为这款关系，我的初恋就一摆起来。这款的我，若是搁讲起着爱人，也毋知是甚么时阵的代志啦。不过我也希望一日会得到真好的希望的。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嘿，痛就是未痛，
1: 痛就是未痛，
0: 对吧？嗯，啊，所以你筋骨哦，这中间哦，都要学用，啊，用起来这中间哦，哦，人真快活，要运动啊，快活，暗时啊要等去厝困哦，嗯，哎，嘛困下来吃爽快，
1: 对，
0: 哦，叫风清的养筋骨。啊，你若即马讲，买半打，
1: 有胚胎，
0: 啊，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
1: 啊，那买咱的产品回去吼，啊，你都要认真吃。
0: 对。
1: 你那三只四休困都爱搁订来。
0: 对。
1: 系啊。
0: 啊，嘛，迄个红星的大光明。这嘛同款哦，
1: 嗯，
0: 你若买半大这种安，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过来 EGF 青春胶囊，哦，啊，原料是法国的，啊，这嘛迄个珍珠霜哦，
1: 嗯，
0: 有朋友讲啊，伤细啊啦，
1: 伤细罐，
0: 啊，这嘛较大罐，
1: 本来是十五毛的，啊，这嘛变30毛，
0: 啊，这嘛一罐哦，
1: 七百。哎、欸，安尼跟到较上
0: 咧，对，跟到较上，
1: 佮加15毛出来，啊，佮加100块呢，
0: 啊，那能管呢？
1: 清理，
0: 清理的，
1: 嗯嗯，
0: 哦，
1: 啊，伊这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咱面的人有安尼沉淀吼，都脑泥会出来吼，啊，都拢开有黑点安尼，啊，所以讲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嗯、啊，你若配合咱的 EGF 青春胶囊。安尼甲抹落去吼，哇！一段时间来，你会感觉讲外面啊，安尼加清，加加春风安尼，加加安尼，
0: 嗯，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0: 你那一杯酒我就倒啊，
1: 嘿嘿，搁第三杯，嘿，啊三杯唔着爱困到明仔载。
0: 我就讲要招迄个罗传林老师吼、
1: 哦，来拼酒啊。
0: 无啦，礼拜迄个乌来来底，
1: 要入山。伊
0: 那讲有一挂迄个纳鲁瓦嘿吼，拢真水安尼啊。
1: 哎呦，你真好胆，你敢入去来底要甲人拼酒？
0: 我甲因两个入来吼，
1: 嘿，
0: 拼落去。
1: 哈哈，两个卡小，我跟人拼酒，我都唔敢讲要跟人拼，你要跟人拼酒，嗯，哎啦，哎，你咪听讲点点拢用广东诶，
0: 都好做头前，嗯，做头前啊，我来后边好配合，
1: 哈，你迄个等伊呐倒你甲换你出来咧，
0: 哎呐，做头拼到都对方都差不多慢慢倒啊，
1: 哎，
0: 啊，我才出面。
1: 欸真歹讲哦，
0: 欸
1: 你会记咱迄、那个大湖遐一个是个迄个番王呀。
0: 哦
1: 系啊。
0: 福兴啦。
1: 福兴。哦讲安尼过过落台车吼啊去啊啊找伊讲要买迄个水蜜桃。啊结果甲头家讲哦要拼酒啊。因若无醉就对啦。哦，即迄个
0: 水蜜桃啦，
1: 水蜜桃吼，伊就要因拢要包起来的，
0: 对。包起来。
1: 啊，头家若倒吼，迄、那个水蜜桃的。

0: 免钱啦，
1: 系啊系啊，
0: 你颜面啦，
1: 系啊，
0: 哎、
1: 啊，
0: 迄、那个头目，因小弟好多阿霞呢，
1: 嗯，
0: 你安尼看迄个行弟吧，安尼吼，
1: 嗯，
0: 一日久啦，尔无偌久吼，六罐的迄个威士忌哦，
1: 一缸啊，
0: 啉到安尼哦，
1: 无够啊，
0: 无做唔到，
1: 无感觉，伊在
0: 做，系
1: 啊，
0: 迄老爷子上听呀，哦，老爷子。哦，这阿祥实在会啉，迄个砍砍人讲，讲唔知影吼、哦，你不该啉，你又灌咧怎，都咧困了几多工哦。
1: 吼、哦，真正咧，安尼一打久安尼，一安尼一波一波六罐。
0: 啊，这阿祥伊就是那路啊，
1: 嗯，
0: 哦，哎呀，拢伫咧福建遐吼，
1: 嗯，
0: 山顶走来走去吼、
1: 哦，
0: 大家都這樣不用吃茶啦、啊、你看小酒這樣真好喝他、
1: 啊、大家喝的還這樣大家都這樣弄走、
0: 哦
1: 啊、你看那群人這樣去喔喔跟他唱聲要喝這樣對啊
0: 結
1: 果整個水了了
0: 對啊
1: 一個水去喔一個水了了喔那個水蜜桃也沒買
0: 也沒買
1: 都叫家的人來給他帶回來都醉去了不知道
0: 有理由我在路團林我在招阿祥我們三個就在禮拜有來、
1: 哦
0: 啊、阿祥頂這樣說說要
1: 在裡面裡面說
0: 話沒阿祥动作安尼戆戆安尼吼，
1: 嗯，
0: 啊，就接袂接袂接。
1: 啊，人言语也通啊，你是咧？
0: 啊，啥去啊？言语也通啊。
1: 系啊，因拢变甲即个原住民同胞咧，系啊。
0: 诶、
1: 啊
0: 欸，这些本尼妈啦，派阮两个来吼，
1: 嗯，
0: 即声伊就较有面子啊哦。阿祥点点啊，阿弟弟弟弟嘛咧，
1: 嗯，
0: 我拄则讲个阿祥会当啉。六罐的威士忌啦，
1: 嗯，
0: 六罐，
1: 嗯，
0: 啊，个仔仔仔安尼啦，
1: 嘿，
0: 哦，
1: 无简单，
0: 下山落来吼，
1: 嘿，
0: 要过，那要过个关来，
1: 嗯，
0: 哦，哦，还真好
1: 啉，真恐怖，嘿，
0: 还真好啉，
1: 哎呀、哦啊，我那是较会啉，要头半罐尔，
0: 从团里嘛，你放心，
1: 嗯，
0: 恁那哪路啊，这中间咯，
1: 嗯，
0: 人工你个抢路。
1: 哦、
0: 啊！我来招阿霞，
1: 你再去闹人
0: 咧、欸。我来闹阿霞来，啊，那闹老爷子不好啦，老爷子，也敢劈到都昏你啊！
1: 讲个什么话？人少年的时阵，原来是一杯好汉呢、
0: 啊。但是伊今嘛袂啉啦。
1: 一只好汉，一条好汉呢。
0: 哦，那招阿霞来，
1: 嗯，
0: 都进入车边哦。
1: 哦，
0: 欸、
1: 我看规个屋内轰动起来。
0: 真正呢，唔是假啊呢，六罐的迄个威士忌哦。
1: 人阿霞伫咧后兴就足清的呀。
0: 啉完的中间，搁边啊咧看讲，阿个有啊无？
1: 今啉无酒通啉哦。
0: 对
1: 哦。哦，我到。
0: 从团里嘛放心。
1: 嗯。
0: 咱有一个阿霞咧配合哦。
1: 嗯。
0: 人工约的，咱就。
1: 但抢落去要紧啊呢。
0: 抢落去。啊，叫阿霞哦，定要盼盼啊。
1: 哦，
0: 嗯
1: 嗯，
0: 啊，底下就灌落去啊，
1: 嗯嗯，哎呀，我看啊，刚好
0: 灌落去安尼，规片乌拉呀，吼，这
1: 清洁，
0: 昨天拢倒在涂卡，啊，我啊，这是什么人来？
1: 掉沙啦，这顶拢掉沙啦，
0: 我啊，这名都爱挂好稳咯，挂建中，挂路团林，
1: 哦，
0: 来这呢，你妈呀，啊，一片安尼做呢？弄多了了，哦，后摆我两个也去中间咯，
1: 嗯，
0: 伊那就抓晒，哈哈，哎呀，
1: 啊，等下真正会啉，啊，那无阿啥去恁的恁的倒啊，
0: 嗯，
1: 哎呀，本来讲一个，啊，那变讲两个，
0: 要招阿啥来，
1: 嗯，
0: 真正，哎，这不使开玩笑，
1: 嗯，
0: 哎，六罐的威士忌安尼啉了了，
1: 嗯。
0: 啊，个咧找讲啊是个有啊无啦，
1: 嘿，
0: 啊，你甲看嘛，伊无做哦，啊其他的人
1: 多了了，
0: 多个滴溜溜，
1: 哎呀，含水蜜桃都袂记哩买买
0: 啊，
1: 都唔知含买啦，唔是袂记哩，是唔知含买啊，
0: 够用吼，
1: 嗯，
0: 啊，咱个红青的用金果，
1: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還有我們隔壁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
0: EGF 青春膠囊 这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今嘛个有迄个珍珠霜哦，
1: 嘿，

0: 啊，大罐
1: 三十亩诶，啊，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对，哦，真来好哩，安尼豆豆保养哦，保养啊，一里边水溜溜，
1: 啊哦，你干那安尼照着镜，家己看着足爽诶，加足光色。
0: 啊，互人无感觉讲，你抹好呢？所以阮这個产品就好伫遮，啊，原料是法国的啊，
1: 对，哦，
0: 找洛江小姐个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

0: 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哦，
2: 嗯，
1: 即马真侪人迄个白内障哦，拢去手术。
2: 目睭无好的人足侪。
1: 啊，医生你讲啊，白内障，你做来手术，啊，你绝对来手术。啊，那手术出来哦，好，两粒目睭啊，光影影。啊，不过呢，你手术了后，你会加讲咱有迄个大光明。
2: 赶快来买灯来吃。
1: 赶快来买灯来吃。
2: 嗯。
1: 啊，无你来讲无甲保养啊，这中间。后摆又过来一摆安尼，
2: 嗯，
1: 哦，
2: 嗯，
1: 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真正吼、哦，也当个咱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啊，你去手术了后，倒转来绝对来吃，
2: 哎，
1: 你无吃，伊买个后摆嘛，个一
2: 摆，加起来，
1: 对吧？
2: 后续就是讲你开好了，倒来保养，
1: 嗯，
2: 保养了那无好吼，伊、哦、就是迄目睭，就等于讲。诶，开刀了失败啊！有诶，倒来吼无偌久就会流目油，
1: 哎
2: 呀、啊，啊，即等于嘛是敢若讲开了有失败，
1: 对啊，
2: 啊，你就是爱保养甲顾好，系啊，安尼倒是讲完成啊，
1: 系
2: 啊，啊，所以咱红星诶大光明就爱买倒来食，伊即会当甲咱滋阴明目保眼啊咧，
1: 对，
2: 嗯，
1: 啊，即那买倒来食吼。啊，你若买半担吼，
2: 都有台，
1: 你算会好。
2: 嗯，
1: 啊，你红星大光明哦，你个加这多食，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处理，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个有 EPA、DHA， 顾咱的这个脑、血管，甲咱顾啊足好，
2: 都有帮助。哦、嗯，
1: 讲目睭那手术倒转来。就是咱大光明甲加多食，啊，包括咱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那个加多食，哦，啊，唔是讲啊手术掉，啊就袂安怎，手术掉你呐无个保养哦，嘛是会过来啦，
2: 对，
1: 哦，
2: 嗯，
1: 会记讲找到刚小食，啊，你呐做唔半担哦，啊，当然都算会好啦，
2: 嗯嗯。哦
1: 2999-8692，
2: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个膀胱，
2: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算卦的时间，
1: 对，
0: 找方式啊，
1: 卦见中，
0: 你再卡这个29998693，
1: 29998693，找卦见中甲方式啊哈，啊，今下要上线点卦的朋友就起床啊哈，系啊，
0: 即马好甲卡入来，好咧啊甲卡入来。慢慢啊，甲卡入来。
1: 吼、哦，诶，该当好起来，即个卡电咧，就家己较主动诶。系啊，啊无安尼，就过安尼休吼。啊，那无听，啊是讲那困去，我那休你嘛休未起来。
0: 好、哦，来开始。
1: 嘿，
0: 嗯，
1: 来哦，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你好，
2: 几多问题？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嗯，午夜惊
1: 他啊！
2: 午夜惊他，
1: 午夜惊他。
2: 哎，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2: 今天晚上你好。
1: 嘿。
2: 然后来点一条古皮箱流浪鱼。
1: 哦，你的心机古皮箱
2: 流浪鱼。
1: 古皮箱流浪鱼好。
2: 哎，
1: 好。
2: 王姐，谢谢啊。
1: OK
2: 啊。
1: 好。来，你好。
3: 啊，你好。
1: 嘿。
3: 王姐，个建章，你好。
1: 嘿。
3: 我黄小姐。
1: 嘿，黄小姐。
3: 大桥头。
1: 大桥头。
3: 嘿。
1: 哎。
3: 要听碧鸾的公路。
1: 什么路？
3: 碧鸾的，碧鸾的公路。
1: 碧鸾的公路呀。
3: 我讲未记。碧鸾的公路。
1: 啊？
3: 碧鸾的公路。
1: 哦，碧鸾的公
3: 路。哦。
1: 好。
3: 谢谢。
1: OK。好。来，你好。
4: 哎，郑总，你好，郑总说你好。
1: 嘿，你好。
4: 我今天在你我到吃饭了。
1: 好吃哦。
4: 哦。
1: 这热天呐，安尼。
4: 对，要紧啦，不要紧。
1: 还好啦，你够有安尼吃个一碗哟。
4: 我吃半盒。
1: 一个吃半盒。
4: 哎。
1: 一个吃半盒。
4: 不够好吃哩。
0: 不要紧啦，吃乌豆，和你吃个老老。
1: 哎。
4: 我真是要问啊，采槟榔啊！
1: 采槟榔，哎呦，采槟榔好，季先生，哼，来，你好，
5: 啊，你好，恁两位好，
1: 嘿，
5: 麻烦你播一首李凤的《南国月夜日语》的，
1: 啊，《
5: 南国月夜日语》的，
1: 《南国月夜》，
5: 嘿。
1: 南国月夜，月夜日语的。等下我找看卖哦。
5: 哎呀，
1: 好啊。哦好，啊你倒位？
5: 哦，我家南港。
1: 哦，周女士。
5: 嘿。
1: 哦好好。
5: 好
1: ，OK。好。哎，落了。周女士，我那个日本的。啊你好呗。
0: 嗯。
1: 啊，你好呗，拍架枪拍好呗。
0: 好啊。
1: 嗯。来，你好。
6: 嘿，阿爽。
1: 嘿。上
6: 下好。
0: 好。
1: 你好。嗯。
6: 嗯。
1: 啊，今日天气袂歹哦。
6: 啊，见上下咱来拍架枪。
0: 啊，落去晓。
6: 兄弟。
0: 唔是啦，去去晓迄个。
1: CD 啦。
0: CD 啦。
6: 哦哦，有粉尘。哎，
1: 过敏啦。
6: 过敏啦。
1: 哎呀，过敏啊！
6: 啊，无食其他冰的关系啦。
1: 对啦，对啦。
6: 那你经常遐未食的款？
0: 啊未啦。
6: 哦，啊你下班来食吗？

0: 哎呦，
1: 固
0: 定的哟、哦。
1: 哎、
0: 欸，哎、啊，迄、那个保持食几啊支去啊？
1: 是哦。
0: 哎呀、
1: 啊。哦，还讲阿伯经常听讲阿伯吃。
0: 阿伯，我是下昏上班阿伯吃。
1: 哎，
0: 上班阿伯吃。
1: 嗯。
0: 啊，那伫厝诶，毋知食偌济去啊？
1: 是哦。
0: 哎呀哎呀。
1: 你无甲控制。
0: 啊，那我若无滴，我若无滴，就是偷一直吃，一直吃。哎呀、啊，拢趁我无注意的，甲你
1: 锁起来啊！
0: 冰箱买哪锁？我叫妈死哦！哎呀、啊，反正
1: 现在时阵才搞锁的呀。
0: 哦，安尼安尼会叫妈死的，废气的。我看伊要安那吃油炸伊啊！
1: 安尼
0: 哦。哎呀、啊，
1: 嗯，就准做的就好啦。
0: 啊，伊若家己唔准做，我嘛无法度的。
1: 哦。
0: 哎呀、啊，哎、欸，伤寒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乡愁南离》。
0: 乡愁的，乡愁的南离，好好。
1: 乡愁的南离，对。
0: 好 ，OK， 好 ，OK， 好。来，你好。
2: 阿金阿姑你好。
0: 嘿。
2: 我要听民生乐器。
0: 啊？
2: 我要听民生乐器。
0: 哦，民生乐器，
2: 嘿，
0: 民生乐器，好。
2: 好
0: ，OK， 好，好 ，OK， 闽江夜曲，嗯 ，OK， 好，啊，你边讲
3: 啊
0: 喂，
3: 好啊，
0: 嗯，
3: 这午夜灯塔，
0: 午夜灯塔，好来。

0: 这是物业顶塔吼，郭建中所报唱的。来，啊，咱这个天气热吼，吃吃这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吼，较清爽。啊，无咱这个天气热吼，真来热噶吼，唔知要吃什么样的吼。啊，咱这部中有这个海蜇头，吼，啊，佮有咱这个蟹肉棒泥信。芝麻吧，甲鱼能做成的吼，啊，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这个伊这拢一条一条包装，啊，所以讲吼，真方便，要食偌济切偌济，安尼都好啊。吼，啊，佮有咱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拢700块，700块你今麦来要去市场买物件吼，买无啥物通食。吼、哦，啊，这吼一盒700，啊，这海蜇头吼、哦，你若讲安尼，搁冲一个啊，迄个小黄瓜，吼、哦，啊，看你食偌济，你就用偌济。啊，你若讲像这假日吼、哦，囡仔啦，安尼有顿来吼，安尼啊，几盒吼，安尼甲揢落来吼，啊，掺一个啊，迄个小黄瓜，安尼甲切切的吼，啊，拌拌的。哇，就好食！啊，你也要食个较咸的吼、哦，迄、那个小黄瓜，迄、那个辣椒搁甲掺落去，哇，真正吼、哦、有够好食的，脆脆的吼、哦，啊，搁安尼安尼小黄瓜搁食，袂感觉讲安尼油油安尼，啊，搁安尼加足清爽的，吼、哦，啊，像拄只咱这季先生，迄特级蛋蜜汁黑豆，哎呀，我足好食的，当然好食，因为。这些芋头啊，吼，佫特别大粒，啊，特别 Q， 吼、哦，啊，你若去外口食吼，一盘仔囝就40块，一嘴啊，尔40块，吼、哦，啊，这个你安尼700块买来，安尼一盒较大盒吼，食甲你欢喜噶，吼、哦，安尼季先生安尼食，讲已经食半包伊啊，系啊，啊，好食，啊，都这天气凉凉啊，吼，你敢那像咧食迄个。芋头冰啊嘞，
1: 系啊，
0: 够营养，无嘛比见到我咧食鸡鸭冰较好。哦，安尼凉冰冰凉凉，个 QQ 安尼一粒吐起来，一粒安尼吐咧食吼，够真好食，非常的好食。哦 ，QQ 啊，因为足大粒的啦，你若去餐厅啦吼，啊，迄、那个餐馆吼，看到迄芋头啊吼，大粒，啊，不过咱这个比黑吼，个较大粒。嘿、嗯、呀、啊，真正吼、哦，你看你讲，哦，我这芋头那这大坑，啊，食落安尼 QQ 啊嘞，啊，冰冰凉凉，有够好食，嘿呀、啊，啊，一盒拢700块尔，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啦，吼、哦，啊，搁有咱养生梅内底有三种口味吼，朋友讲啊，什么养生梅？养生梅就三种口味，有咖啡的，吼、哦，咖啡的口味，啊，搁乌龙茶的。啊，還有果实酒的这個口味，啊，拢好食，吼、哦。啊，還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還有肉条。啊，这個、肉条伊这是较嫩啦，你若肉干就较顶吼，较嫩安尼啦。啊，拢变啊好食，吼、哦。啊，咱这个肉条吼，就是迄头家甲咱介绍，伊讲吼，那这老大人要食，无喙齿吼。这吼、哦，因拢个爆发，啊，就安尼个猛加一滴啊吼，安尼猛磨吼，安尼做鸡尿啦，啊，无你若食一寡零食咧吸收啊嘛，无较好啊，吼、哦，咧吸收啊食济嘛唔好吼，啊，咱食济个还好，个有营养，有迄个营养滴咧吼，迄蛋白质啦，吼、哦、啊，这拢对咱拢真好，吼、哦，所以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碧鸾的公路，
1: 公路，
0: 哎呀，
1: 黄小姐点播的哈。
0: 过来的什么？无啦，
1: 对啊，
0: 中和的一个黄太太啦。
1: 那是古培乡流浪里，
0: 古培乡的流浪里啦。
1: 古培乡啦，古培乡，那古啊，古的卡盖。

0: 皮箱的流浪鱼。
1: 等下我问你，菇敢有皮？
0: 菇哪会无皮？菇外口有壳，但是内底迄有皮啊。
1: 内底有皮，
0: 无伊倒倒出来啥？
1: 迄毋是肉，
0: 肉
1: 菇壳，菇壳掰开，菇壳甲抬开，内底是肉，
0: 肉
1: 皮，敢有皮？
0: 啊，肉顶头迄毋是皮。
1: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
1: 啊，你排一列，排一列看嘛，加添。
0: 有咧扫的人，你落去哦。咱咧玻璃边扫散，
1: 来广告，
0: 买东西食哦。
1: 对。
0: 这个风寒来的时阵，卖扫。
1: 对。
0: 啊，热的时阵卖扫。
1: 热天也吹冷气啊，食冰、食凉、食冷的啊。
0: 因为咱台湾这个土地类湿，所以我都湿热，啊湿热嘛是会扫。
1: 对。
0: 迄个。痰会甲你塞伫这细胞的，
1: 对，
0: 风寒啊烧，啊热天嘛烧，啊这烧烧久，这个细胞来叫派去哦，都惨啊呢。所以咱的玻璃片烧散，紧甲买顿来吃，这一罐1600块，物件唔当嫌贵啦，
1: 好用都无贵，
0: 对，你若买半打，
1: 够有胎，
0: 哇，你话那算会好。
1: 2999-8692齁，找咱陆港小姐定期注文。
0: 来，阿廖阿伯，我们听这个乡愁的男儿。

0: 乡愁的男儿，
1: 嗯，
0: 啊，要找迄个什么日本歌迄题目啦，
1: 嗯，诶、欸，南国歌呀、哦，日本歌我找几部找无，
0: 找无啦，
1: 诶、欸，这周女士拢咧点这个我找无的歌，
0: 对啊，
1: 点咩都无的歌给我找，哎、嗯、呀，
0: 这些喏，
1: 安尼都。放这个台湾的好啦，
0: 台湾的就好吧，
1: 因为日本的我找无，
0: 对啊，
1: 系啊，
0: 南国我哩啊，
1: 嗯，对，来，
0: 我再搁找一个，
1: 嗯
0: 嗯，啊，咱的专线电话，
1: 重点哦，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甲问安尼吼，来。

0: 南国国的啊，
1: 嗯，
0: 还是在台湾的听较有啦，哎呀、啊，啊日本迄地拢找不出来，
1: 奇怪那样找无呢？
0: 啊那派去都找不出来啊！
1: 啊，较侪拢台湾歌
0: 啊，对啊，
1: 嗯，
0: 我即摆来播两条歌，这两条歌真好听，
1: 嗯，
0: 闽江夜曲，
1: 哦，
0: 搁有迄个月儿弯弯照九州，
1: 哦，
0: 这拢真好听，
1: 嗯，
0: 啊要伫咱的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隔日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个有咱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个有珍珠霜，啊，个有咱这个养生美，
0: 嗯，
1: 无成分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啊，个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哈，
0: 嗯，
1: 啊，个有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啊，这哪？
1: 个磷虾油，
0: 磷虾油嘿。
1: 嗯，
0: 啊，这哪煮我们半蛋吼。
1: 嘿，
0: 你算较会好啦。
1: 哦，咱的油品啦、
0: 啊，即开啊才有啦。
1: 嘿，
0: 哦，像我
1: 无定定有诶哦。
0: 王太太吼，
1: 嗯，
0: 弄来食迄两罐的啊。
1: 嗯，
0: 你一摆那个夹咧差半蛋吼。
1: 嗯，
0: 你就要算会好。
1: 嗯，
0: 你手甲压咧，哎呦，差遮多。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好听啦吼。
1: 哎、哦，袂歹。
0: 啊，多谢恁的这个支持。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就讲，即卖人加半打吼。
1: 那有犹太。
0: 嘿，那有犹太，对你较会好。
1: 嘿。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江小姐询问。
0: 啊，当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老早，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今麦开始要搁听曾建文讲故事。各位朋友，曾建文对今麦也是要来讲故事，爱听英国故事，希望大家伫早起时啊五点到六点，请恁家拍开收音机，准来民本电台第二台855000赫，听曾建文讲故事。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偌多伫咧外关区，头前加加空二吼。啊，咱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所有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平安，大家出来外吉祥。陈建文对即摆要阁继续来讲故事，予大家听，甲大家来讲吉善言。希望恁听了袂歹，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哈，希望朋友爱再多多的利用。伫节目开始，咱首先来讲几段人生的小趣事，啊，再接故事的连续。啊，我即马先来讲一段小小的故事。我即马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咧基隆、瑞芳甲八斗啊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在咧50年前，大约伫50年前，台北县八斗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慧姑。慧姑一出世无外久，就互过嫁，抱去做童养媳，也就是新妇的意思。准备后摆也是大汉要做新妇的。慧姑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吃善吃，是因为较早的人未向节约，一生就生几下个，甚至生十外个。慧姑阁是查某囡仔，较早的人阁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啊好过嫁。伫八岛，我那算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内面是开十遐店，生活是正好。只可惜人丁淡薄，敢若生一个后生尔。伊后生叫做青枝啊，过家因两个阿公某听到慧姑的老爸老母有意要将慧姑分房做新妇啊，过家两个老阿是真欢喜，就甲抱转来饲。过家原来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讲慧姑伊细汉的时阵，伫过家是真好命，是互人家笑命命。时间伫咧经过。

真紧。辉哥也已经20岁啊，佫生作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贵家的独生子千机啊，也已经22岁啊，佫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伫咧上班，两个少年的啊，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也再讲是青梅竹马，感情佫真好。暗中，原来拢有互相依赖。千机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就安尼顺手推舟，互因两个结婚。千机啊，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原来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啦。千机啊，伊有头路，却变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十遐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困难，欠少就有够多。生理啊，原来真歹做，阁爱遭空袭。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你讲瘟疫、鸟鼠啊症，亲戚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干那老一个老阿嬷，这个老阿嬷佫时常伫咧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连夜雨，准敌偏顾最头风，就是安尼。亲戚又一讲。佮因为吼肝胆火，啊，脚去互火跌着，上甲病院时阵，讲着爱记掉，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支脚甲记掉。即嘛前几啊，伊已经变成残废啊。辉哥这个姑娘，伊真坚强。伫这个时阵，家庭啊，佮一个时常咧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当家的翁婿，好一个辉哥。伊对着老阿嬷同款，活得真友好；对着翁婿阁真体贴。伊唔够一丝仔怨言，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阁要找空隙，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隙的时阵，厝是不如无价值，一间老阿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人拢无爱。辉哥伊将厝退卖了后，搬去随风的山顶。用几十块的钱，甲人买一间厝，佮买几分啊地。伊的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池子，厝后面佮一个大山洞。那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佮真空旷。回国又特别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嬷，佮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佮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以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就去种菜。伊阁做一个用麻布做的鱼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鱼池掠一寡细尾鱼啊。伊时常打菜出去卖，将卖菜钱啊，买淡薄啊，即、這个油盐米菜。上届来年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嬷伊身体虚弱，佮知影老阿嬷真爱食鸭卵，所以讲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嬷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嬷甲残废的翁婿是照顾甲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了了，钱都用完啦，伊无遐多，伊想要转去甲亲生的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因为是伊的老母，阁再劝伊就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回过伊讲。贵家伊自细汉就甲我饲，就甲我养，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啊，就敢那亲像江河大海。这阵老妈妈伫咧破病啊，翁婿骨残废，我哪有解决理由？我知恩就爱报恩，尤其是阮翁亲弟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脚唔再来断去。回国的生母是真现实，讲唔安那安尼，你等下做啥？就安尼歪插伊。但是辉哥有一个阿嫂就无同款啦，伊正同情辉哥的遭遇，伊知影讲辉哥就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而已，所以讲伊就偷偷约20块的西卡钱，给辉哥，搁再带辉哥去地人肩膊上膊要辉哥做啥？辉哥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遐尼闹热，伊正好奇，只看遐嘛上。伊看到有人伫咧卖鸭囝，就想到伊个阿嬷爱食鸭卵，归起来买几只鸭鸭囝当来饲，后摆会当生鸭卵，阿嬷都有鸭卵通食。辉哥啊，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

无为伊家己设想，伊正有效。伊想到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过20元予伊，所以讲就用3元买6只鸭颈，阁用5元买一个竹仔作为鸭卵啊。伊回去厝里了后，就将因阿嫂送予伊的布做衫，予伊的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这款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了，有效的意义是真快。上加重要的就是爱出自真诚的心。辉哥一看到鸭卵啊，一个5元，是用手工做的。伊的厝后有真多天然的竹啊，拢无人伫咧管顾。辉哥伊就撮竹啊，用手工落去做鸭卵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还阁会做。两个翁仔某就安尼做鸭卵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就袂较无钱。但是啊，做一个久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就愈做就愈做下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就较好啊。上界其他的代志啊，就是辉哥有一天早时啊，伊伫咧扫阿屎，伊发觉到有一粒真碎粒，敢若亲像金仔同款。伊心中伫咧想，这敢金仔？伊甲洗好清气，甲放伫咧罐仔内底。迄暝伊就摕予伊翁婿清机啊看，清机啊讲。咱的福分遐尼好，天有可能家己嘛互咱捡，但是辉哥伊逐天扫阿屎，边啊看到金金的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伊出去接人的时阵，伊摕去金仔店鉴定，鉴定的结果哦是真正的金仔呢，伊会当卖了几十元，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厝里就甲因翁讲，扫阿屎这款物件是真真正正的金仔。那安尼，咱饲的迄两只鸭，嘛会放金嘛？亲戚啊讲，鸭哪有可能放金嘛？伫过去，我伫咧上班的时阵，我有听人讲，随风这个所在有真侪金矿，莫非是鸭食着金嘛，搁再放出来？明仔载你过去吼，观察咱饲的鸭，拢走去什么所在讨食？原来辉哥，伊所饲的迄两只鸭，有时拢会走落去溪底啊，有时会四处走。这两只鸭看到辉哥来。大家都鸭的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走入去，好像要报辉哥知影讲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辉哥伊是真欢喜，伊归去啊，掘金矿、洗金嘛，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这3年尔，辉哥伊变好业了。伊搁伫咧家人的所在买一间老阿厝啊，即阵伊的子孙啊，还搁住伫咧家人，参像这款有效的孙媳妇啊。三中四德的富人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的。伊就是有孝，想讲阿嬷爱食鸭卵，所以讲伊才去买6只鸭颈，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啊，佫会当改善生活。有这6只鸭，才会当发现着金矿。所以讲人伫咧讲啊，天公啊，听孝子，天公啊，求善人，天公我那照人主高义的人，有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会当证明出来啊。各位朋友，咱人都爱行善积德，打拼认真老实，要若安尼啊，天公伯啊绝对会甲咱保庇。这个故事我会记得顶摆捌讲过啊，但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伊顶摆咧听到一半，拄好伊的手机啊来，手机啊来讲一部句，中断煞听未着，希望讲我伫这话当中会当讲一摆未。所以今天特别曾建文再再讲这段故事给您听，多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多谢各位朋友的捧场，多谢，谢谢。我现在再来讲，因中国有一条真长真长的溪，也跟一条真长真长的河，我现在大声来讲中国上长的这条溪，这条溪是中国上界长上界长的河流，伊流过高雄，就是流过青海省、甘肃省、宁夏省、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直到山东省出海，全长有4670公里。长江是中国上界长的江，所以个河名叫做长江。长江原来流过高雄，就是西康省、青海省。云南、四川、安徽一直到江苏省才出海，全长有5800公里。

中江三甲这个所在，山川壮丽，风景是真水。尤其是武平这个所在山内，有出产一种真高贵的动物，叫做金丝鸢。金丝鸢是狗的一种，比狗佫较大只，有当时啊比人佫较圆，所以还佫有一个名叫做金丝鳞鸢。伊规身躯的毛，就敢若亲像金马色。

贵，真有价值，是较早的皇亲国戚才穿得起的。因为是真价值，所以讲拍打的大户，拢才想要掠金丝丸。一年来当掠到一只金丝丸，一年的食穿用都拢总有啊。但是金丝丸这种动物是真巧，伊无随便出来行打，伊拢秘伫咧危险的山岭、林荫无的所在，所以拍打的大户都爱冒险用胆的。便来看到金丝丸出现，赶紧用毒箭甲射。金丝丸中箭了后，那是母的，伊中着毒箭了后，知影讲伊活未久啊，伊就拖命一直走，走到伊的巢穴了后，伊赶紧将所有的零水甲接出来伫树啊、空的所在，连滴要死啊，都还过伫个顾囝，充分表露出母爱的伟大。伊将所有零水接了后，佫赶紧走出来，互大河掠，因为安尼大河都找无伊的巢穴，去掠伊的囝咯。天下间的母爱啊，是何等的伟大！即马佫来甲讲这个金丝丸的囝，看到家己的老母去互人掠去，还是来死去，伊食袂落去啊，伊困原来困袂去啊，伊就是腹肚伫咧枵，伊唔敢去食老母最后所流落的灵水。伊一直哭，一直哭，到尾啊，甲放互枵死。虽然伫咧讲啊，杨丽归女离之后，乌鸦反哺惜亲情，也愿你是金丝报亲恩，何况是万物至亲的人呢？所以讲，咱做人啊，那是未向友好，这根本都卡输一只乌鸦、一只羊啊、甲一只狗。根据历史上的记载，金丝丸通人性，伊袂害人，因为是安尼，有真侪有良心的老虎，到尾啊，拢无爱去掠因。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是出自有方。不计其财，疏离空中浮云，就是安尼。咱人人生在世啊，是有偌久啊？何必到屠杀生灵？亲像有灵性的动物，咱都爱保护因。一寡确定有灵性的动物，咱千万唔通乌白甲杀来吃。我讲予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朋友。稍等下，还有真侪故事伫节目当中要阁讲予恁听。希望收音机唔通存走吼。啊，我稍等下，再阁继续来讲一寡较好听的故事，甲大家讲结善缘。多谢各位，谢谢。今仔日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指教。

顶无偌久有一个妇人人吼，带着因后生来找我。伊个后生啊，也已经二十几岁了。迄、那个妇人人讲：“曾建文啊，曾建文啊，我收听你个节目吼，已经真久啊。我知影讲吼，啊，你个人袂歹。你伫个电台拢伫咧讲，劝人都爱做好，爱做善事，劝人都爱皈依，劝人都爱受五戒，劝人都爱受八关斋戒，佮劝人都爱学经做功德，供养三宝，对法师爱尊重。”你社会经验也真丰富，今仔日就麻烦你看阮囝的双手。各位啊，原来这个青年人伊双手的手中心吼，还有生两粒钉壳壳的筋骨，好亲像是吼大粒的玻璃珠遐大粒就对啦。伊的双手啊是出无力，袂袂活，合袂活来就对啦。啊，上加奇怪，但是讲答案啦，九点的时阵吼，双手都会反疼呢，疼到吼亲像针伫咧个位，敢若倒咧个挂咧。答案都要听一点钟久就对，一直到十点外的时阵才会袂听呢。这款镜头啊，已经讲看三年外了啦。啊，伊原来去找中医、找西医，找过真侪高的医生，但是无人有法度通医好这款病就对。各位啊，过去吼有一位修行的老先生，伊讲吼，这就是自作业的因果病。敢真正是自作业的因果病啊？自作业的因果病，迄无非这个青年人，伊敢有做过什么歹代志是？敢会去中着人的报复心？我就问迄个少年，你讲，诶，少年啊，你是不是会当讲出你发病的经过，给我做参考？迄、那个少年人讲吼，伊是一位即个机车行的师傅，都对啦。伫个三年前的有一暗吼，大约差不多九点外左右的时候。

阵吼，有一台轿车啊去停伫个因个店口个就对啦。伊当时啊是真生气，即妨害着因个出入，所以伊就去拿一支即个落来吧吼，对迄台轿车吼一直甲威，一直甲威，大份个、细份个，大约甲威有十外份就对啦。有时经过无偌久，有两个人来啊，一个大约有三十几岁，啊一个大约有五十几岁个。两个人啊，看到因个轿车，互人画甲面目全非。迄两个人啊，一直看机车行内中的人就对。这个意思就是知影讲吼，是机车行内面的人画，但是无现抓到，无证据哩。迄两个人啊，其中一个就讲吼，路边根本是政府画哩，只要那无画黄线吼，什么人嘛会当停车。啊，过另外一个就讲啊，这话紧，这话紧，我怎个教训一个安尼？迄、那个五十几岁人啊，都伫咧落地下当中吼，抽出着两张的符啊，一张是现烧掉，一张是甲打伫咧互人画车魂人安尼。迄、那个人嘴一直伫咧念，好亲像是伫咧念什么款下咒语的款。起头机车行的人拢感觉真好笑，拢认为讲吼，迄、那个人吼臭屁的毛啊，头脑有问题啊，太空时代啊，伫咧画什么符啊咧？但是伫迄一面啊，迄、那个作个的青年人双手的手中心吼，生一粒钉钉的物件。起头是真细粒，啊，愈来煞愈大粒，后来啊，煞变成会痛，两手煞掂袂活来，捏袂活，出无力。上解奇怪就讲，拢伫咧伊当时烧符的时间就发作啊，啊，这到底是啥物病？敢真正是互人放符啊？是？咱中国人吼有真侪人会晓放符啊，那印尼吼甲马来西亚哈是会晓放巫术，上解可怕的吼就是庙宫的孤独。护法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件真神秘的法术。即阵已经啊，渐渐失传去啊。啊，迄个青年人吼，伊举落来把画人的车，伊派运去遇到有护法的高手。即种护法啊，叫做啥？叫做以麒麟之刀啊，还治麒麟之手。你用手那个画车，啊，伊就特工，让你的手疼，让你的双手啊，袂搁再作孽。不过这款的处罚啊，实在是超过当咱讲实在，当然当时吼画符的人啊，有限一个期限呐，吼看是五年还是十年，那是无限年过啊。这个青年人吼一生中伊的双手啊，真正是乌一瓦骨。我记得细汉的时阵吼，我常常听大人在咧讲，啊，你的双手吼，若要遐尼真吼，你会生刁啊，啥物叫做刁啊？就是手吼会去生着迄个袂顶袂当的怪病。另外呢？有人出人吼，那着插头的时阵，那我来骂插头讲，那偷着我的物件吼，双手就可以落扎啦。双手的镜头啊，会一扎一扎一直落起来就对。这款法术啊，印尼甲马来西亚叫做巫术。伫马来西亚有真侪人有这款的巫术，过去有真侪插头拢去中着这款的巫术。上起头啊，是对买庄仔的棺材精疼落人一直烂，生意就以为好。到尾啊咧，都一扎一扎啦，一直啊来叹开去，一扎一扎啦，一直落掉就掉。啊，到尾啊吼，二十几钟头啊，拢落了了啊。因为是苗疆的孤独，啊，更加可怕。过去有真侪好色的人吼，拢去中着这个孤独，一年两年哦，性命都来无去安尼。一直要死的进程啊，是真艰苦就掉。各位听众朋友啊，即阵吼虽然是太空时代咯，但是奇奇怪怪的代志啊，啊，佫足多个。咱即阵的社会上吼，无聊的人啊是我那真多。伊不但吼会甲人画车，卖甲人放风，啊卖甲人讲破玻璃，啊佫会甲人拆破人的车咧那个，这拢是损德的代志哦。那是要时常安尼做啊，有一天伊会受到报应呢。啊，那后出事我那真艰苦哦。吼，各位啊，拄则我讲到马来西亚甲印尼的巫术，即嘛吼我就来甲讲一段有关巫术的故事，吼。大约在咧十年前啊，咱台北啊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啊，伊大约有三十外岁，生做正烟斗，烟斗阁是大好家人呢。伊专门伫咧做木材的生意，这个少年人啊也时常去印尼去买木材，因为伊有钱，阁生了烟斗袂歹，所以伊正风流。伊人民讲伊是破案在世，敢那当撇好下番，伊伫情场上是一个高了阁一个，伊正得意。伊伫咧台湾真风流，伊出国去，我那同款原形不改过。一直到有一摆，伊去印尼，伊看到一位印尼的小姐，生做真水，伊真喜欢伊，所以伊就发动攻势啊！果然啊，这三工两两都去互得到手啊！有时经过一礼拜了后啊，迄个青年人吼，伫印尼要转来台北啊！迄位印尼的小姐呢，就向迄个青年人讲吼，我甲别人是无同款哦，我唔是轻易

人放杀的哦。只要你那是对我无专情，我虽然人伫咧印尼，不过我拢会知影。你讲三个月了后，就要回来跟我结婚，希望你吼将日子家记好好哈。那是无照约束落去行吼，你就会真艰苦哦。迄、那个少年人伊就回来台北啊个，但是伊根本啊都无将迄位印尼的小姐所讲的话甲当作一回事个。伊同款啊原形不改，一个佫交了佫放一个。伊要放杀人啊，都佮咱亲像一个假餐厅同款。三个月真紧就过去啊。各位，迄、那个青年人感觉情形不对啊。有一年，伊感觉讲伊一直畏寒，好摊像是一直要起鸡母皮同款就对啦。伊起头吼，就是一个起浸毛哩。好摊像是皮肤过敏的，可能是虾仔共食伤多关系就对，所以讲伊就去医生馆去注射就对啦。伊想讲伊过去我那不起浸毛，过天光就好起哩。现在讲过天光并无好，伊看到伊的手、伊的身躯、伊的大腿，拢起一扑一扑，好摊像是虚然共款会擦骨会疼。尤其是见到日头，就亲像沾一个位，到尾啊，连照着电火，我那会擦，我那会疼。医生是甲找无病因哦，这个青年人啊，只好逐天拢秘伫咧厝内面，秘伫咧愈暗的所在愈好个，因为啊，那是无见到光，就感觉会加较爽快。有一天，这个少年人啊，接到一张印尼寄来的批，伊将批拍开一个看，内中写讲薄情郎啊。若要爱死命，赶紧来印尼。药啊，真贵，一包美金爱50万。较早美金50万啊，等于咱台票是2000万呢。迄、那个少年人接到批了后啊，伊知影讲伊害啊，伊害啊，伊去中着印尼的牛叔咯。若是无爱去啊，效果是不堪设想。啊，若要去印尼啊，2000万，阁毋是小看数目。迄、那个青年人伊后悔啊，伊无应该处处留情。一个共交了过一个，即摆伊已经踢着铁棒啊，伊食着苦汤啊。有时经过三工了后，迄、那个少年人的病就开始犯严重啊，会痛到白床抗烧，时间拢改伫咧半暝啊。即款的节目啊，无人有法度通忍受。迄、那个青年人也是乖乖啊，爱去印尼找迄位印尼的小姐咯。迄、那个青年人伊苦苦哀求，苦苦悔不息，希望迄个印尼的小姐唔通要求遐尼侪钱。伊以后绝对唔敢搁再放流啊！迄、那个印尼小姐笑笑讲：“阮女性的感情吼是无计报的啦，那是感情脆弱的人吼，你安尼甲放杀，人敢是会为你自杀的哈？即摆算讲是甲你教训一日啦，只要你摕一半的钱就会使啊，但是新台票1000万就对啦。钱一日交了后啊，迄、那个印尼小姐用一大堆的鱼卵烧乎泡水，和迄个青年人吃。”迄、那个印尼小姐讲，另外还有一包药啊哩啦，三个月了后我才寄予你。各位讲起来真奇怪，过天光了，迄、那个青年人的皮肤变得好起啊。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千万唔通去做损敌的代志，吼、哦，暗路若是要行久啊，有一天吼、哦、会去误着鬼哦。

啊，我今嘛吼，过来甲讲一段有关苗疆孤独的故事。伫较早吼，有一个青年人啊，这个少年人啊，伊是伫咧做药材的生意。有一年啊，这个青年人吼，伊去伫咧贵州的所在吼，伫咧收买一罐药材。贵州啊，有真侪苗人，贵州的姑娘啊，我那真多情。迄、那个青年人因为长期住伫咧贵州啊，也去熟悉到一位贵州的姑娘啊，两个人都注定终生啊啦。但是有一天，各位，迄、那个青年人要离开了。迄位贵州的姑娘啊，就讲胡龙，一年了后，你一定爱来贵州接我倒转去中原。迄、那个少年人讲娘仔，我绝对袂来辜负着你。有时两个人啊，都依依不舍，就安尼来离开过。讲实在，各位，迄、那个青年人对着贵州姑娘，我那是真情的啦。伊逐天拢伫咧思念着贵州姑娘，但是迄个少年人一转来到故乡了后，正拄啊好，拄啊当着因老母来破病。伊是孝子，伊正有孝，伊唔敢离开着因老母去贵州过。一年的期限啊，已经到啊过。迄、那个青年人突然间腹肚一天一天一直大起来过，好惨像是富人人有心共款啊。伊本身啊是一个药商。但是伊无哈多通医好伊家己的病。有一天啊，迄、那个少年人伊迷茫了，伊梦到一位穿红衫的姑娘向迄个青年人讲：“大娘，你是一个孝子，你唔是有意。”

来甲我放煞哩。今仔日我特别特别以网游术输一万互你，会记哦。你若醒开时阵吼，赶紧去买冲出这味药啊，落去治疗。干那冲出这味药啊，会当医好你的病名。迄、那个青年人，伊醒开了后呢，就赶紧去抓冲出来吃个。药汤一个啉了后啊，伊感觉腹肚叽咕叫，腹肚好亲像一直消气同款。伊呕一个一声，伊吐出一尾正细尾蛇，啊个哇哇会走哦。这就是苗疆的孤独个。好家在，这位青年人伊是一个好主，伊唔是有意要共放杀的，那是无吼吼，这效果我那不堪设想过。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娘三龟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杯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今仔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我会教。明明讲曾经我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要等你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啊哩，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娘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娘三龟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咱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娘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娘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未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元，唔包袂给。

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千八，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写中间文字文。

咱时常吼不听人伫咧讲挂羊头卖狗肉，咱时常伫咧听人讲哩，啊，咱嘛时常伫咧讲互听，对吧？啊，我即马吼就来甲讲挂羊头卖狗肉即句俗语的由来甲典故。较早有一个行商的这个生意人，伊是真爱食狗肉。伫广东省啊，有真侪真出名的狗肉店。有一天啊，迄个生意人吼，伊伫狗肉店伫咧食狗肉了后，伊看到狗肉店的门口绑一只真肥、真大只的大乌狗啊！这只乌狗的毛是安尼乌金啊、乌金。迄、那个生意人伊心中伫咧想咯，伊想讲这只乌狗是遐尼啊肥，佮遐尼啊臃肿，一定是真补。伊即阵爱出外去办会，归去啊，大先将这只乌狗甲买起来，明日呾吼再抬来补安尼。迄、那个生意人吼，伊就用五两银买迄只大乌狗。将狗牵伫咧行，迄只乌狗啊，对着生理人救伊个命，好惨就是真感激，所以伊原来真乖，佮真听话。有一天，迄个生理人吼，伊饮酒，饮到真醉，伊煞倒伫咧草坡伫咧困，正拄啊好啊，有一个贼仔想要偷摕生理人个包袱啊。迄、那个贼仔吼，对生理人已经对真久啊，都对，只是吼无机会通好甲下手而已安尼。即阵生理人一饮酒醉，啊，这是上介好下手的机会个。但是迄个贼仔看到迄只大乌狗，来坐伫咧主人的身躯边啊，忍安尼，伊原来唔敢行进前。迄、那个贼仔心中伫咧想，即、这个草所在是草坡，我归去放火将恁烧死，即来找包袱啊内中的燃料。果然南风吹来了，一个放火了后啊，草啊着火了，火一直烧来了。迄只大乌狗看到火烧来是真着急，伊一直伫咧吠，佮一直吠，伊一直夹主人的衫裤，叫主人爱赶紧起来就对。可是迄个生理人，最近吼亲像死人共款啦。迄只大乌狗吼真有灵性，伊看到远远的所在有一条溪啊，迄只乌狗啊就走去跳落去溪啊底，然后赶紧佮走倒转来，伊将淡淡的身躯啊，将草啊甲喷互伊淡，伊足足来回啊，走差不多有一两百抓，狗啊的体力到尾啊完下不足，自安尼啊，伊将淡淡的身躯啊，甲趴伫个主人的身躯顶高，迄只大乌狗啊，伊为着要救伊的主人。伊就是伫最后要分去的时阵，也将淡淡的身躯甲拍伫咧主人的身躯顶面过。大火过去啊，迄、那个生理人并无去予火烧死，但是迄只乌狗啊，捡死来死去啊过。迄、那个生理人醒起来时阵，知影讲是迄只大乌狗救伊的命。伫迄个时阵，迄、那个生理人伊的心肝受着曲折啊过。狗啊，遐尼啊有灵性，遐尼啊紧张佮紧急。咱人那要甲食狗肉哩哈？迄、那个生理人，伊行转去伊时常食狗肉的狗肉店，伊向狗肉店的主人讲：“你对今仔日开始去吼，你唔通去卖狗肉了，将所有狗肉拢甲放出去，我300两银给你。不过啊，你以后若是去卖狗肉，互我抓到吼，你300两银吼都要阁害我哦。这款的条件是非常的好，卖狗肉的主人一下就甲答应起来个。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迄、那个生理人伊唔敢去食狗肉了。”但是迄个卖狗肉的人啊，确实暗暗啊伫咧卖狗肉。不过伊家人来甲讨300两银，所以伊就伫店门口啊，甲吊一粒羊头，在伫咧店内面咧卖狗肉。吊羊头卖狗肉，即句俗语就安尼流传到现在个。各位听众朋友，吊羊头卖狗肉，就是伫咧形容讲一个人无老实，用瞒天过海的步数啊，伫咧共欺骗个。即款人啊，会好到啥物程度啊？这有天伫咧看，有三思。

以前一个监视，到尾啊，拢是有报应果。我那防坑爱抬高卖高的朋友啊，上盖好都爱改行哦。希望你会当好好啊饲只狗啊，你详细观察你个饲迄只狗的灵性，伊真正会为你哦，会保护你哦。咱以心何忍，甲抬来家咧。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进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咧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咧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咧，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先去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哦，啊，所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匀三盒吼、哦，三盒至少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若需要切针跟门诊买会着。立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咱常常吼称呼人的竞赛，讲是成龙快赛，啊，若无就成龙加赛安尼。咱来讲吼，成马快赛，啊，若无就成牛快赛，还是成猪快赛啊，对不？成龙快赛即句成语吼，伊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真缘投、真牛、佮真满意的竞赛就对啦。今仔日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要讲成龙快赛即句成语的由来佮典故。啊，这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哦。啊，我即马吼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啊呢。伫咧春秋战国的时阵吼，天下是大乱，大国的都怕小国的，强的国家都来欺负弱的国家。当时吼，晋国的国王晋武公，晋武公啊，伊有一个查某囝，伊的名叫做龙玉。龙玉公主啊，是生做真水，也才讲是倾国国倾城就对啦，可比敢那亲像仙女下凡同款安尼。龙玉公主啊，伊个博学多才，琴棋诗画件件皆灵，伊个会响分一种新的乐器，这种乐器啊，音质啊特别美妙。伫当时吼，龙玉公主的才华呢，龙玉公主的美貌啊，是轰动六国都对。有真侪青年才俊啊，才俊啊，以及英雄豪杰、皇亲贵族啊，拢希望讲会当娶到龙玉这个公主为妻啊。这个当时的晋武公吼，也真认真伫咧为因查某囝选囝赛歌，所物色过人选啊，有几啊百个人，可是也无一个匹配的过个。有的是才华有够，但是伤过歹，唔是伤悬，啊那无就伤矮。有的是修善，啊那无就过头大颗啊呢。有的是人才是一品哦，可惜内才无够。晋武公啊，伊足足为因查某囝选囝赛吼，选三年啊，伊选无一个佮意的囝赛就对啦。啊，想这也无怪。人龙玉公主啊，伊水是水甲亲像仙女下凡同款，并清佮玉质。伊才华佮出众，伊佮出口成双哩，琴啦、棋啦、诗啦、画啦，天下是无敌。有一天，龙玉公主伊伫咧困的时阵，伊梦到伊来伫咧后花园，伫咧红台的所在，伫咧吹笙，顺耍伫咧欣赏百花齐放的春景。突然间呐，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身骑一只七彩祥凤，飞来歇伫咧红台顶面。这个书生啊，生作眉清眼秀，唇红齿白，风度阁翩翩呐。伊的手中啊，阁拿一支白玉箫。那个书生就向龙玉公主行一个大礼，然后啊，就伫个坐向个红台顶，手拿迄支白玉箫，是遐尼啊金，遐尼啊骨，那个少年人就开始奔伊个白玉箫了。音质搁正清亮，搁正动听，所奔的箫曲唔是一般人间听会到的歌。龙玉公主一直迷了，伊被箫声所迷了。伊听讲安尼如痴如醉，啪啪啪，伊心肝叮当啊！伊两蕊幽神的目睭，掠迄个少年人一直看，一直看，无看是无介意哦，愈看是愈介意个。突然间，箫声就停啊！迄、那个青年人真有礼貌，佮向龙玉公主行一个礼个。迄、那个青年人讲：“公主，我住伫太华山。”玉皇大帝讲，咱有阿伯缘，应该伫中秋夜结成夫妻。迄、那个青年人为一个光耍娘娘，佮骑伊迄只七彩上红马飞上空中，然后消失不见。龙玉公主啊，伊一直叫，佮一直叫，伊醒起来了。原来啊是南瓜一梦啊，可是龙玉公主伊感觉神清气爽。精神轻松无比，个百倍，伊行到路，佮呾轻飘飘个，好亲像是伊个天魂驾雾共款就对啦。莫非伊真正听到天音神格个，一连骂、呛骂、一啊，自然拍通。龙玉公主伊就赶紧将伊所梦到个代志呢，来讲予伊个父王晋武公听。有时晋武公伊爱女心切，即时派人去太华山，要找找下乡。奔白玉鸟的少年人，风中的侍卫有十多名，在太华山的所在啊，足足啊找一个多月，规个太华山吼，山前啦、山后啦、山内啦，拢找透透，找无一个会通奔白玉鸟的青年人。有时规定侍卫参详的结果啊，才成功要倒转去风中。

服兵。正在这个时阵，在咧山谷中传来了一股温温约约的笑声，敢那有听到啊？佮敢那无听到哩？突然间，在咧树林当中冲出一只亲像人汉样悬的、哈悬的白狗。规定是话是家己准备要用弓箭来射迄只白狗，可是迄只白狗虽然是未讲话来讲，不过伊真聪明，伊用手臂，伊一直摇手，一直摇头，意思就是伫咧讲，你唔通用箭甲我射。有时规定是话都无开箭过，迄只白狗是安尼叽叽叫，用手会哪会是哪行，搁哪翻头，是话定讲这其中有曲。都甲地过，迄只白狗啊，将这段词话带入去一个山谷中。这个山谷啊，林木黄色，草木青翠，风景是非常的优美，好亲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另外，阁有一个无大无小的瀑布。这个瀑布啊，水无讲介大，水冲落来流水声吼，和这个瀑布加添几分优美的声音。在瀑布的内面，好亲像是有笑声传出来。迄个时阵，迄只白狗飞身一冲，轻身飞入瀑布的内面。规定是话也是看个吐喙舌，伊看伊，啊伊嘛看伊，大家小看。迄只白狗的轻功唔是人扮的狗的呢。伫潭边要冲入去瀑布的内中啊，有百外丈的距离滴。大约啊，经过差不多三分钟久，突然间瀑布的水飞上空中。在瀑布的内面飞出一只真大只的凤凰，凤凰的面顶啊，坐一位白衣书生，手拿一支白玉箫。迄、那个白衣书生啊，在咧空中跳落来啊，个身手是真敏捷，落地是无声。迄、那个白衣书生讲，在下叫做萧顺，恁是不是在咧催我呢？行，今仔日是八月十五，就是恁若无要来催我，我嘛爱入皇宫甲公主成亲。规定是话拢硬去啊！个莫非公主甲这位白衣书生早都有约定啊？是？迄、那个白衣书生佫跳上凤凰的身上，向皇宫的后花园而来。迄、那个时阵的龙玉公主啊，正在伫咧后花园，伫咧欣赏着后花园的菊花。龙玉公主啊，看到迄只凤凰，佫看到迄个白衣书生，赶紧命令人禀报伊的父王晋武公。晋武公伊赶紧选迄个白衣书生萧肃来入宫阁。晋武公伊看到萧肃生作是一表的人才，敦昂气白，一举一动啊，斯文阁潇洒阁大方，手阁举一支白玉箫，身穿白衣，好亲像是玉树临风同款。晋武公啊，愈看是愈喜欢，都亲像这款的青年人，则配龙玉公主配的过啦。晋武公伊讲，小叔，听讲你会响笨白玉箫，你是不是会使笨一首啊，和大家听看嘛哩哈？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因为故事真长，时间够啊，讲未完，来要听下回曾建文再个讲，互恁听煞落去。

有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经门的广告书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周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哇、欸哦，你周先生哦，哎呦，你真好广告书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吼、哦，啊，坑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八宝丸。

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凤阳三桂百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凤阳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册。甲看这个凤阳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迄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见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千六，吼、哦。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那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